0: escuchar la desherencia para comprenderla.
1: 这里是 Anthropology Lab FM， 少一点炒作，多一点时间，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思想。

0: Abrimos otra conversación. Ideas, culturas y tecnologías para pensar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desde la vida social. Estás en Anthropology Lab. Y Zen.
1: 我们现在几乎被开放这个词包围了，对吧？ 开人肾软件、开放数据，还有现在最火的开放AI模型， 大家都觉得开放简直就是抹平技术鸿沟的灵丹妙药。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们揭开这层美好的滤镜，去认真看看人工智能背后的地缘政治和那些硬邦邦的物质现实，你会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欢迎来到本期解析。今天我们要拨开那些漂亮的外交辞令，直击当前全球技术竞争中最核心也最骨感的矛盾。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在深入之前，先简单提一句。 本期内容是Anthropology Lab内容生态的一部分，我们将用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拆解那些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技术名词。今天咱们不聊那些虚无缥缈的科幻未来，我们就聊点实在的：电缆、芯片、外交协议，还有真实世界里的权力究竟是怎么流动的。
2: 我们今天所有的分析其实都建立在一个核心的反思上，大家可以花几秒钟品一品这句话：开放并不自动意味着共享，而共享也绝对不自动意味着你拥有技术主权。我们很多人有个思维惯性，觉得哇，这个模型提供免费下载，它是全人类的财富，用了它我们就能实现技术独立了。但这绝对是个巨大的错觉，或者说是个陷阱。
1: 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把目光转向最近的一场重要外交博弈。第一部分，峰会上的两种愿景。时间拨到2020年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正是在这个外交舞台上，关于 AI 基础设施到底该怎么建的争论，被彻彻底底地摆上了台面。 在这场峰会上，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方面呢，中国提出了一套非常宏大且具体的架构，提议建立一个金砖国家开源人工智能生态区，并推动在上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也就是维口。其初衷是通过开放模型和产业链合作来实质性提升全球南方的技术能力。这是一种体系化的输出。但有意思的是，金砖国家最后达成的新德里宣言并没有全 盘采纳这个特定架构，相反，像印度等国家，他们拉回了更谨慎的集体共识。他们更强调什么？强调资源的可及性，强调防止关键技术被当成武器。他们想要的是可靠有韧性的供应链。说白了，一方提议的是如何去盖一栋特定的锅楼，而另一方更关心这地基到底稳不稳。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咱们得看看金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阵仗。 从2004年最早的金砖四国，到2024年一口气吸纳了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再到2025年印尼也加入了进来，这已经是一个大金砖了。它根本不是一个政治经济步调完全一致的单一集团，而是一个极其复杂、还在磨合中的庞大网络。
3: 这些国家在技术底子、工业能力和人均收入上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这样一个联盟来说，想共享一项高度尖端的技术，绝对不是大家签个字、发个声明就能搞定的。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部分：开放权重的真实代价。咱们不聊外交辞令了，来看看冷冰冰的技术现实。科技巨头们天天喊的所谓开放 AI 模型在现实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里头有个极容易被混淆的关键概念，也是企业界经常模糊的重点，那就是开放权重和真正的开源这俩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开放权重意思是你确实能把这个模型的核心参数下载下来，在本地运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开源。按照开源促进会的严格定义，真正的开源你必须得公开训练数据、公开完整代码，还得保证极高的可复现性。 没错，有权重总比只能花钱调用人家的封闭接口要强。但如果你连这模型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都不知道，你其实就是在用一个黑盒，你缺乏了去改变它底层逻辑的自主性。而且最要命的门槛其实在物理层面。大家想想看，下载一个模型要多久？几分钟的网络连接而已。但你想让它真正跑起来、产生价值，你需要海量的算力。 需要那些被严格出口管制的高端芯片，需要庞大的数据中心，你甚至需要一个极其坚挺的国家电网，当然还有海量的高质量母语数据资源。从我可以下载到我有能力运行，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看不见的叹气之墙。
1: 咱们拿个具体的例子来感受一下，以中国月之暗面推出的7米 K3 模型为例，这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巨型模型，并且采用了开放权重，听起来超级慷慨，对不对？但是官方建议呢，想要部署这套模型，你需要64个以上的定级加速器。模型是公开给你了，但能拉得动这台跑车的物质能力依然死死攥在极少数拥有深厚资金和硬件储备的国家或巨头手中。你以为你下载了模型就是推倒了第一道栅栏，结果走进去一看，剩下的高墙依然矗立在那里。
2: 第三部分，基础设施的隐形壁垒。说到这儿，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基础设施？它早就不仅是机房里的色伏器和海底电缆了。
4: 著名学者 Susan Lee Starr 和 Karen Ruliter 有个非常深刻的经典洞察，基础设施绝对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技术物件，它是深深嵌入在具体的实践、标准和社区之中的。所以最讽刺的一点是，对于中美两国最顶尖的 AI 实验室来说，搞定电力、芯片供应链和软件生态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它是完全隐形的。但对于全球南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呢，这些所谓的隐形条件全都是实实在在的依赖性壁垒。模型可以自由流通，但是去消化和挪用模型的能力你是没法打包下来的。
1: 第四部分，数据集里的文化霸权。而且除了硬件壁垒，还有一个藏得更深也更隐蔽的挑战，这是一场文化与认知的博弈。
5: 新德里宣言里其实特别发出了一个警告，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很可能会对那些代表性不足的文化知识和遗产进行不当的挪用或者错误呈现。你直接拿来用的所谓开放模型是在特定的语料库、特定的价值观体系下被喂纳的，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他的语言偏好甚至他的偏见都带着原生国家的烙印。如果你没法掌控训练数据集，你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引入一种文化霸权。
2: 第五部分，中印竞合与多级网络。那么面对这种软硬交织的复杂局面，金砖国家内部到底是怎么应对的？咱们来看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科技大国是如何在这个多级网络中互动的。
1: 这里的关键词叫竞合，既合作又竞争。一方面，中国致力于通过 Wixel 这样的平台构建一套完整且独立的替代性技术生态系统。但印度呢？印度的策略非常多维。一方面，他们大力推行自力更生的印度战略，举办自己的 AI 峰会。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参加金砖国家合作的同时，绝对不切断与美欧日等国的深厚技术联盟。对印度来说，金砖国家是他们实现多极化的一种工具，绝对不是用来替代现有全球网络的唯一选择。
6: 终于，我们来到了中章第六部分，什么是真正的技术主权？在扒开了物质壁垒、文化代表性还有地缘政治的博弈之后，我们今天必须回答至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技术主权？
7: 仅仅获得个访问权，那连入门都不算。真正的技术主权是一个向上的阶梯。第一步，你有没有能力根据本地语境去修改这个模型？第二步，你有没有能力对系统进行深度审计，找出隐藏的漏洞？第三步，你有没有硬件基础把这些系统真正托管在本土的数据中心里？最后，你是否具备制定规则并强制监管的政治能力？只有当你结结实实地走完这些台阶，你才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技术命运。
2: 归根结底，真正的自主性绝对不仅仅是能够接入和使用，它更深刻的含义在于，当某一天许可证卷折突然变更了，或者供应链断裂了，又或者地缘政治发生了大地震时，你能够果断地选择离开一套基础设施，而且保证你建立在它之上的一切都不会轰然倒塌。开放永远不等于共享。下次再有人向你推销所谓的免费与开放时，大家不妨在心里问自己一句：我们拥有退出的权利吗？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解析再见。
8: On nous promet toujours demain. Plus vite. Plus intelligent. Plus automatique. Mais le monde ne tient pas dans un prompt. Il y a des corps, des langues, des villes, des frontières, des mémoires, des gestes, des contradictions. Alors on ralentit, on regarde, on écoute. Moins de hype, plus de monde.

这里是 Anthropology Lab FM， 少一点炒作，多一点时间，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思想和文化，不追逐算法的喧嚣。